0: 那是大金的呢，这个把我弟弟呢，
1: 我弟弟没让他接手机。
0: 他们那些家弟弟呢，
1: 我喊那些人家接手机，比较大金的。
0: 还不会去那里赚钱，多些，去那里打的机，去把手机把，看那把画面的。
1: ntate wa ka o sontso le lateng ba sentse ba utlwa bana beso a ka nnete ga ona le le kgopo ntate se dispitse ka mono ka kgobala e ja bogobe
0: No more what the hell is this?